很多人在看过自己喜欢的歌手或是乐队的巡演之后呢，就期待会有新的作品跟大家见面。这不刚刚举办了巡演的 OneRepublic 也是一个著名的摇滚乐队就发表了一首新单曲，叫做 Payday Tour。那这首作品延续了乐队一贯的流行民谣的风格，以原声吉他伴奏融入了非常丰富的和声元素，在听感上是既温暖又充满力量。那 Payday Tour 的旨意呢是支付过路费，也是一首充满着人生哲理的作品。歌词以妈妈的教诲作为切入点，探讨了生活节奏过快、行事鲁莽可能带来的危险，以及每一个选择背后必然要随着选择带来的代价。那么歌曲也是提醒听众，人生就像是在道路上狂奔，虽然可以追求速度，但如果用力过猛，可能会让自己崩溃，最终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买单。那这首歌的发布呢，不仅为乐迷带来了全新的听觉体验，也展现了乐队在经历密集的巡演之后，依旧是保持着旺盛的创作能力跟对生活的深刻洞察。所以来听这首歌，我们有请 OneRepublic 送来 Payday Tour 在 Asia Touch Music。

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Station FM。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Asia Touch Music， Asia FM，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Asia Touch Music。

最近这段时间呢，被舞曲给占据了自己听歌的大部分时间。其实我会去搜罗很多最近发行或是之前发行的舞曲专辑，来重新去回顾他们，或者说去聆听他们。欢迎你回来，这里是 Asian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来自澳大利亚的女歌手 Samantha Jade， 她在2018年的4月份呢，有一张专辑叫做 Best of My Love， 这是一张翻唱的专辑。这张专辑呢，是对 Disco 时代的闪耀致敬，充满了像对 Donna Summer、Gloria 还有这个 Cher 以及 Diana Ross 等传奇巨星的致敬。那么专辑的主打歌呢，是 The Emotions 乐队1977年大热金曲的一种现代版的演绎，可以说完美诠释了整张专辑乐观、积极向上以及女性一种自信核心的一个主题。今天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叫做 Let Me Love You， 怎么说呢，就像很多跟 Samantha Jade 同时代的当代艺术家所证实的那样， Disco 时代的开启，那么基于舞曲的流行音乐现代的元素呢，影响了很多歌手之后的一个音乐风格。这首歌表达了一种不顾外界压力跟闲言碎语坚定追求爱情的一个强烈的情感，传递出的是对爱人毫无保留的渴望跟守护的决心。这张专辑如果你愿意的话，其实可以找来听听看，因为它整张的翻唱确实除了致敬经典之外，还有很多属于他自己的创新。我们有请 Samantha Jade 带来 Let Me Love You， 在 Asia Touch Music。

0: 京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0: 潮流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第一次认识 Sam Smith 的声音呢，是我在一家这个怎么讲，叫快时尚品牌的店内音乐听到他的歌曲。那我说的是来自英国的歌手 Sam Smith， 他最近推出了第五张录音室专辑 Hazel Eyes， 这是他首次以联合制作人身份参与到整张专辑，并与同一批合作者完整的协作的作品。整张专辑包括了像巴洛克流行、

英国民谣、另类乡村以及前卫 R&B 等多种元素，堪称他情感上最直接、最大胆的一次创作。谈到新专辑呢， Sam Smith 表示说，这张专辑让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自己，它教会我拥抱作为音乐人最自然的部分，致敬我热爱的音乐。同时我也意识到，袒露脆弱不仅仅是暴露痛苦，公开表达浪漫同样是需要勇气的。在当下的世界，完全诚实而直接的歌唱无畏之爱意义重大。那 Hazel Eyes 呢，经历了3年打磨，诞生于 Sam Smith 坠入爱河并从英国移居到纽约的人生转折的期间。所以今天我们来听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新歌，歌名叫做 Thief， 希望你会喜欢。我是李松，陪伴你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你好，我是李松，欢迎你今天继续收听的是 Asia Touch Music。 很早年的时候呢，就非常关注一支电音组合，他们叫做 Great Good Final K。 那这支来自美国布鲁克林的合成器流行乐队组合呢，是由两个人组成的，他们以真挚的人声和充满活力的乐器编排为特色，创作了很多探讨情感跟人际关系的流行作品。那其实我也在很多快时尚门店或者咖啡馆当中听到过他们的歌曲。今天分享这首歌叫做 Everything to Me， 是他们在2017年1月发行的专辑 Mark III 当中的一首歌。歌曲就是探讨了爱情的复杂性以及对个人生活的深远影响，强调了一种打破常规具有变革性的无条件的爱。那我觉得有时候无条件的付出在爱情当中另一方如果是在接受你的付出的话，可能会让你觉得对方很自私，那但是对方的一个回应，就像歌曲当中唱到的 Everything to me， 这种微妙的关系呢，只有身在情感当中的人才能够体会得到。接下来时间就来分享这一首歌，我们有请 Great Good Final K 带来这一首 Everything to me， 在 Asia Touch Music。

0: 不要抱怨永远有做不完的工作，因为你也可以享受一直在你身边的好音乐。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1: Asian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n FM， 越听越青春。

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这里是 Asia New Music。 接下来这个小时呢，准备了好多热歌还有流行歌，完全是不重样的，要一起创建歌单吗？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互动了。现在一起来听这首 Jonas Brothers 的 Listen When Said。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 Taylor Swift 最近现身 Grammy Museum 的 Icon Sessions 活动，穿了一袭绿色的长裙，结果 Swifties 呢马上开始破案了。因为绿色一直和 Taylor 早期的乡村时期呢有着很特别的联系，尤其是他2006年的首张同名专辑，于是一个颜色就足以让大家开始猜了 Taylor 是不是又在暗示什么了呢。接下来一起来听听 Taylor Swift。

Yo， 我是 Max 玉成。现在由 The Script 的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不能够被移动的男人。那这首歌能火这么久啊，其实就是因为他抓住了一种很简单的情绪，放不下。每个人都会有那么一瞬间被他击中的。那你最近一次被一首歌停住的时候是哪一刻呢？现在由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看到时间来到了10:24。接下来听到这首《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来自于李行亮。

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首是 Lady Gaga 和 Bruno Mars 合作的 Die With A Smile。 说到 Lady Gaga 呢，有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作品 Telephone， 她自己却曾经坦白其实很不喜欢这首歌，甚至觉得它是自己最难听回去的作品之一。偏偏这首歌后来成为了经典，连 MV 呢都成为了流行文化的代表。看来有时候啊，歌手喜不喜欢真的不一定由歌手自己说了算。现在一起来听 Lady Gaga 和 Bruno Mars。

庾澄 Astagab Chanda 这首歌今年五月才发行，不过很快就在短视频平台上呢被大量使用了。从舞蹈影片、搞笑短片到各种创意内容都能够听得到他。没想到后来连 Ellie Goulding 也在短视频平台上用了这首歌，让他的热度又往外扩了一圈。那一首来自印尼的歌曲就这样突然被更多国际听众听见了。接下来给你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有我 Max 雨橙在这里。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那希望这个小时的新歌还有热歌让你心情愉快。你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节目。这首歌送给你， Miley Cyrus 的 Let's Get Married， 交班给下一位主持人，电台精彩不停，再见。

0: 十一点喽，肚子饿了吧？让好音乐为你补充能量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Asia FM。 把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气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中午十二点咯，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1: FM， 你锁定的是
2: FM 96.5，
1: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分享这首蒙娜丽莎的眼泪，来自于林志炫。

我觉得任何时候呢，都应该有音乐的陪伴，而不同的音乐它也适合不同的场合。所以当你可能在经营一家餐馆或在经营一家咖啡店的时候，我觉得对于你来说，对于这个餐厅的音乐应该要有一个自己的品味跟细细的推敲，什么样才是最适合当下那个环境的。我还听到这首《影子情人》。

刚刚说到的奇葩客人系列当中，除了有拿不定主意的，那就还有像全世界都对不起我这种类型，总是可以找到令他嫌弃的地方，比如说队伍排太长啦，空调气温太低啦，或者是这个咖啡太烫了等等之类的。那遇到这种情况，你们的这个受训的守则里面又会教你们怎么样来回答呢？

0: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1: FM，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6.5，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听到迪克牛仔的忘记，我还是忘记他。

我相信大家现在手机内存应该都不太够用，因为这个 APP 的要占的内存空间越来越大，然后大家又会拍很多的影片照片在手机里，有的时候舍不得删，所以呢最近我的手机就经常出现说啊，你的内存严重不足，再不删可能就没有办法再用下去。所以我昨天花了很长的时间用来清理自己这个内存空间，把可以删的那些照片给删掉，然后该保存的保存，真的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分享薛凯琪所带来的一个人失忆。

很多的女生朋友，她们到了一定年纪就会恨嫁，当然也有另外一部分朋友，他们觉得婚姻就是一个形式而已，他们不愿意被束缚在里面，所以结不结婚对他们来说不是太重要，重要的是当爱来临的时候该要怎么去面对跟接受。分享巫启贤的爱情傀儡。

0: 在是下午1点，午休还没结束呢，你可以呢继续舒展一下筋骨，放松一下哦。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Can Do
2: 越听越青春。

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在热。

0: 我们的生存环境，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叮当和你一起手牵手爱地球，现在是下午两点。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Asia FM，
3: 不止好音乐，
2: 成都

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享上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1: Slow rhythm life，
0: 放慢生活节奏，
2: 放慢节奏。
0: 现在
3: Asia FM，
1: Asia Afternoon Music，
0: 你锁定的是 FM 96.5。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我们来听到邰正宵的《蓝色贝壳》。

电影听故事，总觉得最后的结局是好的，那么这个故事就是好的。长大之后才对一个结局是一个新的开始这句话深有体会。对于在异乡奋斗的人来说，结束永远都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努力我们一直都在路上。好在披星戴月的我们可以有那扇亮着灯的窗去守候。继续来分享这首《幸福不是情歌》，来自于刘若英。

时间，现在是14:16。接下来送上蔡淳佳所带来的时间的礼盒。

这个充满压抑的社会来说，无疑是情感上最好的共鸣，也是内心最好的宣泄。略带沙哑的声音，情感的演绎下，我看到的是一幅幅带着香烟和酒精的伤口。迟暮的黄昏投射着房间，黑夜的翅膀慢慢的展开，却也掀不开这房间的沉重。因为这一份压抑不属于黑夜，只属于灵魂，每一个曾经受过伤的灵魂。送上许巍所带来的难忘。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
0: 越青春。

这里依然是 FM 96.5。那我继续用音乐大使的身份来给大家推荐更多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在当中来找到你喜欢听到的那一首。继续来送上一首月光曲，来自于李泉。

过一段刻骨铭心并且无疾而终的爱情。在那段感情结束之初，你或许整天黯然神伤，魂不守舍，或者一夜买醉，可惜醉的时候念着他的好，酒精过了更希望他就在你身边，爱着的时候总觉得会地老天荒，可是后来时间还是给了彼此一个大大的耳光。接下来送上一首深夜港湾，来自于关淑怡。

那探到时间来到了14:45。接下来分享佳佳所带来的尘埃。

这首歌词也许写的有一些伤感，但是就很适合恋爱中的人们去听。我的朋友圈子里很多人都喜欢这样感觉的情歌。每个人的一生之中都会遇到爱情，所以我也相信越来越多的人都喜欢去聆听这一些经典的爱情歌曲。音乐风格自然多元，而你总可以在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类型。继续来听到这首《月半小夜曲》，来自于

0: 其实很简单，来点音乐就 OK 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下午3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Chengdu，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继续。
1: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2: Slow rhythm life，
1: 放慢生活节奏。
3: 放慢节奏。
1: 现在
4: Asia FM，
2: Asia Afternoon Music，
1: 这里是 FM 96.5。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一首《天涯》。

之间建立亲密关系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儿，在一起为了更好的自己，分开也是为了更好的自己。一加一大于二的关系是皆大欢喜，一加一还小于一则是两败俱伤。的确，遇见感情容易，经营却不容易。感情来的时候那么迷人，又那么的容易让人迷失。接下来听到《新宠》，来自于严艺格。

做的事情。因为坚持锻炼，依然有好的气息，可以底气十足地站在舞台上。他的人生也是这首歌最好的诠释。接下来分享丽江小倩的一瞬间。

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接下来听到一首《明天你好》，来自于牛奶咖啡。

这首歌总会让我想到转角遇到爱，或许每个人心里都会有这样的一份期许，期许在你受到过所有的伤害和挫折之后，在转角的地方可以遇见不同的人生，遇见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小幸福。听到张信哲所带来的角

在时间15:45。继续来送上陈奕迅所带来的《不要说话》。

说现在很多学生做梦都想完成的两件事，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和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前者似乎容易一些，谁在年轻的时候没有经历过爱情呢？以主观感受作为衡量标尺，不管是怎样的爱情，都可以至少在自己心里是轰轰烈烈的。年少时我们喜欢的人也或多或少地成为了我们生命里无法忘掉的影子。接下来分享美人鱼，来自于糖果。

0: 午四点钟，喝杯咖啡，提振精神，让忙碌的生活也充满快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彭佳慧。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成都
1: 越听越青春。

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享上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1: Slow rhythm life，
0: 放慢生活节奏，
2: 放慢节奏。
0: 现在
2: ，DJFM。

0: 脸上，是增加人缘的好方法。大家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傍晚五点。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Asia FM，
3: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这里是 Asia New Music。 接下来这个小时呢，准备了好多热歌还有流行歌，完全是不重样的，要一起创建歌单吗？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互动了。现在一起来听这首 Jonas Brothers 的 Listen When Said。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 Taylor Swift 最近现身 Grammy Museum 的 Icon Sessions 活动，穿了一袭绿色的长裙，结果 Swifties 呢马上开始破案了。因为绿色一直和 Taylor 早期的乡村时期呢有着很特别的联系，尤其是他2006年的首张同名专辑，于是一个颜色就足以让大家开始猜了 Taylor 是不是又在暗示什么了呢。接下来一起来听听 Taylor Swift。

Yo， 我是 Max 玉成。现在由 The Script 的 Man Who Can't Be Moved 不能够被移动的男人。那这首歌能火这么久啊，其实就是因为他抓住了一种很简单的情绪，放不下。每个人都会有那么一瞬间被他击中的。那你最近一次被一首歌停住的时候是哪一刻呢？现在由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0: 样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
0: 越青春。

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首是 Lady Gaga 和 Bruno Mars 合作的 Die With A Smile。 说到 Lady Gaga 呢，有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作品 Telephone， 她自己却曾经坦白其实很不喜欢这首歌，甚至觉得它是自己最难听回去的作品之一。偏偏这首歌后来成为了经典，连 MV 呢都成为了流行文化的代表。看来有时候啊，歌手喜不喜欢真的不一定由歌手自己说了算。现在一起来听 Lady Gaga 和 Bruno Mars。

庾澄 Astagab Chanda 这首歌今年五月才发行，不过很快就在短视频平台上呢被大量使用了。从舞蹈影片、搞笑短片到各种创意内容都能够听得到他。没想到后来连 Ellie Goulding 也在短视频平台上用了这首歌，让他的热度又往外扩了一圈。那一首来自印尼的歌曲就这样突然被更多国际听众听见了。接下来给你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有我 Max 雨橙在这里。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那希望这个小时的新歌还有热歌让你心情愉快。你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节目。这首歌送给你， Miley Cyrus 的 Let's Get Married， 交班给下一位主持人，电台精彩不停，再见。

0: 好音乐无处不在，只要付出真诚努力，生活就会很充实。现在是晚上六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生命中总有会有一些事情一开始就意味着不会结束，比如说黑夜和白昼，永垂不朽，黄昏以后，天亮之前，暧昧的间歇诉说着不同的故事。时间是柔软剂，晕染开产生了化学溶解，然后再翻滚倒腾，停下来之后呢，过不去的事情终会过去的。奏唱李克勤的一生不变。

都觉得自己不够优秀，羡慕那些站在人群里闪闪发光的人。不过天才哪有那么多，大家都是普通人，我们能做的不过是持之以恒。那只早起的笨鸟，总有一天你也会站到最闪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曾经渴望的模样。

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六点五，我是梧桐。接下来送上知晓爱你，来自于杨丞琳。

为生活里的每一个细节的幸福，它存在于且只存在于那些短暂的时刻，稍一晃荡便又消失不见。人爱说无常，而我觉得是缘分，缘尽缘散，如风而去，于是最好的生活，年复一年，岁岁可知。接下来要听到想哭就到我怀里哭。

对人对事要懂得放下，也许一个转身的思考就会在不经意间闪现弥足珍贵的智慧。当生活像一首歌那样的轻快流畅的时候，笑颜常开乃易事。而在一切事情都不美妙的时候，能够微笑的人也是真正非常乐观的。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惠妹，一首《听海》。

0: 是孙燕姿，犒赏一天的努力，就好好吃顿晚餐吧。现在是晚上七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Asia FM。
1: 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0: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
0: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0: Asia Touch Music。

很多人在看过自己喜欢的歌手或是乐队的巡演之后呢，就期待会有新的作品跟大家见面。这不刚刚举办了巡演的 OneRepublic 也是一个著名的摇滚乐队就发表了一首新单曲，叫做 Payday Tour。那这首作品延续了乐队一贯的流行民谣的风格，以原声吉他伴奏融入了非常丰富的和声元素，在听感上是既温暖又充满力量。那 Payday Toll 的直译呢是支付过路费，也是一首充满着人生哲理的作品。歌词以妈妈的教诲作为切入点，探讨了生活节奏过快、行事鲁莽可能带来的危险，以及每一个选择背后必然要随着选择带来的代价。那么歌曲也是提醒听众，人生就像是在道路上狂奔，虽然可以追求速度，但如果用力过猛，可能会让自己崩溃，最终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买单。那这首歌的发布呢，不仅为乐迷带来了全新的听觉体验，也展现了乐队在经历密集的巡演之后，依旧是保持着旺盛的创作能力跟对生活的深刻洞察。所以来听这首歌，我们有请 OneRepublic 送来 Payday Tour 在 Asia Touch Music。 People always

最近这段时间呢，被舞曲给占据了自己听歌的大部分时间。其实我会去搜罗很多最近发行或是之前发行的舞曲专辑，来重新去回顾他们，或者说去聆听他们。欢迎你回来，这里是 Asian Talk Music， 我是李松。来自澳大利亚的女歌手 Samantha Jade， 她在2018年的4月份呢，有一张专辑叫做 Best of My Love， 这是一张翻唱的专辑。这张专辑呢，是对 Disco 时代的闪耀致敬，充满了像对 Donna Summer、Gloria 还有这个 Cher 以及 Diana Ross 等传奇巨星的致敬。那么专辑的主打歌呢，是 The Emotions 乐队1977年大热金曲的一种现代版的演绎，可以说完美诠释了整张专辑乐观积极向上以及女性一种、自信核心的一个主题。今天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叫做 Let Me Love You、怎么说呢，就像很多跟 Samantha Jade 同时代的当代艺术家所证实的那样， Disco 时代的开启，那么基于舞曲的流行音乐现代的元素呢，影响了很多歌手之后的一个音乐风格。这首歌表达了一种不顾外界压力跟闲言碎语坚定追求爱情的一个强烈的情感，传递出的是对爱人毫无保留的渴望跟守护的决心。这张专辑如果你愿意的话，其实可以找来听听看，因为它整张的翻唱确实除了致敬经典之外，还有很多属于他自己的创新。我们有请 Samantha Jade 带来 Let Me Love You， 在 Asia Touch Music。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第一次认识 Sam Smith 的声音呢，是我在一家这个怎么讲，叫快时尚品牌的店内音乐听到他的歌曲。那我说的是来自英国的歌手 Sam Smith， 他最近推出了第五张录音室专辑 Hazel Eyes， 这是他首次以联合制作人身份参与到整张专辑，并与同一批合作者完整的协作的作品。整张专辑包括了像巴洛克流行、英国民谣、另类乡村以及前卫 R&B 等多种元素，堪称他情感上最直接、最大胆的一次创作。谈到新专辑呢， Sam Smith 表示说，这张专辑让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自己，它教会我拥抱作为音乐人最自然的部分，致敬我热爱的音乐。同时我也意识到，袒露脆弱不仅仅是暴露痛苦，公开表达浪漫同样是需要勇气的。在当下的世界，完全诚实而直接的歌唱无畏之爱意义重大。那 Hazel Eyes 呢，经历了三年打磨，诞生于 Sam Smith 坠入爱河并从英国移居到纽约的人生转折的期间。所以今天我们来听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新歌，歌名叫做 Thief， 希望你会喜欢。我是李松，陪伴你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0: 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
0: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Asia Touch Music

你好，我是李松，欢迎你今天继续收听的是 A 学 Touch Music。 很早年的时候呢，就非常关注一支电音组合，他们叫做 Great Good Final K。 那这支来自美国布鲁克林的合成器流行乐队组合呢，是由两个人组成的，他们以真挚的人声和充满活力的乐器编排为特色，创作了很多探讨情感跟人际关系的流行作品。那其实我也在很多快时尚门店或者咖啡馆当中听到过他们的歌曲。今天分享这首歌叫做 Everything to Me， 是他们在2017年的1月份发行的专辑 Mark III 当中的一首歌。歌曲就是探讨了爱情的复杂性以及对个人生活的深远影响，强调了一种打破常规具有变革性的无条件的爱。那我觉得有时候无条件的付出在爱情当中另一方如果是在接受你的付出的话，可能会让你觉得对方很自私。那但是对方的一个回应，就像歌曲当中唱到的 Everything to me， 这种微妙的关系呢，只有身在情感当中的人才能够体会得到。接下来时间就来分享这一首歌，我们有请 Great Good Final K 带来这一首 Everything to me， 在 Asia Touch Music。

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尔看看书，沉淀一下心灵，也是不错的选择。大家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9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是梧桐。来听到金文琪所带来的《珊珊》。

0: 这首歌快睡吧。
1: 珍惜眼前，人生中会发生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去应对它。成熟不是人的心态变老，而是泪在打转还能微笑。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风景，伤得最深的也总是那些最真的感情。接下来这首歌来自2014年的电视剧《古剑奇谭》的插曲，由张信哲演唱的《爱你没错》，收录在了张信哲2015年发行的专辑《还爱》当中。

0: 收听到的是
1: Nation FM。

0: 着
1: 这种美好，我们都应该好好的珍惜，趁着年轻多创几个辉煌，好好照亮自己的前方，懂得对自己拥有的心存感激，对向往的忠诚追求，为数年后的美好时光播下愿望，收拾每一件往事，留到老哪儿也去不了的时候拿出来如数珍宝，慢慢品味生命当中的滋味。马上听到的是 Mariah Carey 这首 My All。

0: 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这首《从来没有想过》，来自于品冠还有郁可唯。
1: 心在月的身边，月在太阳身边，他们一起万年，好像天晴。

究竟是谁负了谁，又是谁抛弃了谁，两个人之间谁说得明白。男人女人也不是说分开就分开的，留不留得住又岂是那么的简单。分手了，千般怨爱和无奈，渐渐的哀怨积郁成了一团厚厚的云彩，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散开。细细的想来，又何必去怨谁呢？毕竟情已逝。接下来分享汤唯所带来的《我曾经也想过一了百了》。我曾经

生命付出仿佛就像是我们曾经种过的树，也许我们都已经忘了我们曾经种过的树现在长成什么样子了，但是我们恰恰就是曾经付出为大家带来的一丝绿意和阴凉。成功只为眷恋那些有储备的人，恰恰是曾经的刻骨铭心的储备默默成就了我们已有的现在。接下来送上周希言所带来的梦珠园意暖冬。

0: 在墙上的挂钟现在是晚上10点钟哦。在这个安静的夜晚，有音乐的陪伴，相信你一定不会寂寞的。我是彭佳慧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越听
1: 越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0: 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Vision FM，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数到三就不哭，来自陈慧琳。

多时候画面和写故事的人可以左右故事的发展，于是他们很聪明地给了开放式的结局，读者可以给他们一个悲情的结局，也可以给他们一个美好的结局，想象力丰富的甚至是可以直接给出续集。向左走向右走的故事，在你心里的结局是美好的吗？一起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因为爱过你》。

0: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现在时间是22:46。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继续回到电目当中，这里就是 FM96.5。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跟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

人人都想拥有月光宝盒或是时光机，让时光能够倒回，让情感重新开始或者改变结局。可是时光能倒回吗？不能。所以还是珍惜身边的人，珍惜当下的感情吧。接着要分享这首《勇敢一点》，来自于赵川。

0: 尽在 FM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0:16。继续在电波当中和你一起聆听原味人。

0: 有的歌手如冷风一般凌厉，有人醍醐灌顶；有的歌手如暖阳一般温润，让人如沐春风；而有的歌手如天上的云一般轻柔而飘渺，虽然遥不可及，但是一抬头看，他就会在。送上失恋俱乐部，来自于任然。
1: 晚八点钟开场，这家俱乐部像沉寂的浴缸，很多人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FM96.5，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接下来送上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来自于

实男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会遇到生活和事业上的各种压力，青春已逝，理想不在，每天都在为人生奔波，但凡走过必留下痕迹，这个就是人生的意义。每个人的人生其实都各自精彩。继续为你送上汪峰《北京北京》。

0: 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现在时间00:46，来听到胡夏还有郁可唯所带来的《知否知否》。

爱情没有是非对错，只是人对自身情感的表达和探索。它没有必须的原则，也没有谁能够评判。感谢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爱与被爱的人，他们的出现所给予曾经的一切种种，都让我们成长完善纯净升华。继续来送上许美静所带来的《您知道》。

0: 夜深了，正在听广播的你要记得调小声一点哦，别吵到身边的人。现在是凌晨一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开车的时候如果没有音乐的话，总会显得有一些孤单，所以就让你的车厢充盈着好音乐吧。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送上龚之仪的明知我爱你。

女生组合现在啊，都是以一种所谓养成系的这种方式，让大家认识了 SHM48 这样的好多女孩子的团体。那现在这些团体在网络上还真的蛮受欢迎。不过对于于海来说，也许我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关注一支组合的成长，只是会觉得说，如果说能够有一首歌打动我，我会呢花一点时间去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有很多歌曲可以好好的聆听。有一些歌曲已经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圈的名人堂级的作品，基本上呢只要听流行音乐的人都会唱这几首歌，甚至呢有很多人学吉他的入门练习曲就是这首《外面的世界》。那这首歌曲来自于齐秦。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接下来分享这首《追光者》，来自于汪苏泷。

每天其实我们总是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也许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烦心事，可是呢我建议大家每天在睡前可以问自己一句话，那就是你快乐吗？如果你觉得这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好，音乐在身边，跟音乐做好朋友。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那我继续用音乐大使的身份来给大家推荐更多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在当中来找到你喜欢听到的那一首。
3: 闪烁心跳一样绚烂的。
2: 分享的歌曲来自李健，一首《等我遇见你》。

可能很多人在生活和工作的这个领域当中曾经碰到过一些挫折，比如说呢，也许你现在呢做着自己非常满意的工作啊，有着自己非常满意的薪酬，可是你也曾经失业过，也曾经呢放弃了之前那个让你并不是很满意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有过一段呢所谓失业的空窗期。分享这首《为了遇见你》，来自于戚薇还有杨宗纬。浩瀚星海中，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7，继续来听到张志成的《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实有时候会觉得说呢，在音乐当中我们常常能够回到过去啊，去想象当年我们的状况。生活是一段一段的，那些日子可能跟现在处境完全不一样，可是只要有音乐就常常会把我们拉到过去，而在过去的日子当中看到曾经的自己，也会觉得正是那个时候造就了现在的我们。继续来送上这首《两难》，来自于梁静茹。

0: 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6.5， 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继续来听到郭采洁所带来的《爆炸的沉默》。

0: 于每个人来说呢，纪念日其实也是一种呢对于生活的就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仪式化的一个主题。其实你喜不喜欢生活的仪式化呢，对于于海来说，我觉得该记住的纪念日应该还是要记住，比如说自己的生日，只是说呢自己的生日应该联想到的是妈妈的寿诞日。
1: 海的思念绵延不绝，终于和天在地

0: 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7。我们现在要听到的正是王杰当年那个时代的老歌，他的背影。

想爱又不能爱，爱这个人，可是呢，这个人却并不想我们爱上他。这样的青春年代的故事，其实很多时候呢，都让我们啊，去转折当中了解了，爱是两个人的事，你只能呢，答应自己不再爱这个人，答应自己重新在这个世界上去寻找真正属于我们的伴侣。来听到这首《认真的老去》，来自于张希和曹芳。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越青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有熟悉的旋律伴随在你的左右，有值得去讨论的话题跟你一起来聊天。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到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听到一首少年游，来自于罗丽薇。

有的时候要表达的只是一种非常严重或非常深刻以及非常深情的感觉，所以呢我们总是希望把一些形容词啊能够说得重复一遍再一遍，所以呢那首歌曲其实要表达的就是那么的非常非常的特别特别的那种感触。继续来送上莫文蔚所带来的因为所谓。

0: 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现在时间是2:47。开着车的时候呢，希望好音乐都在你的耳边。当然呢，好音乐其实无处不在，希望呢大家在全时段都可以守候我们的电波。余涵呢也希望大家心情愉

每个人对于自己美好生活的定义可能不是那么一样啊，可是对于周慧来说，她可以把它放到一首音乐当中。对于她来说，我觉得美好生活就是呢，有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但是呢，也有时间呢，可以啊，赚到自己满意的这个钱，然后自己家里面呢，有自己陪伴自己的人，那同样呢，亲人身体，包括自己身体也都很健康，哈哈，啊，是不是有点贪心？送上这首《星星点灯》，来自于郑智化。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Asia FM。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分享这首《理想时代》来自于小雨。

实未必知道童年的美好，所谓的美好总是在大人们的眼里，更是在大人们的记忆里。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包括童年，都会有许多的烦恼。为什么要考试？为什么要上课？为什么我不可以只住在春天？为什么我不可以去月球上？只有长大了，再回首才知道，比起人生更多的烦恼，童年的烦恼是最最少的。分享的歌曲来自周笔畅，一首《慢慢》。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3:16。听到那女孩对我说，来自于周华健和蒋一乔。

没有觉得奇怪过，为什么有的人外表看起来如此的强悍，但是内心却有着无可救药的浪漫？有没有找到？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6.5，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
4: 现在让你难过的事情，很久回过头来看都会觉得那不算事儿。你之所以会把痛苦看得那么的重，是因为你经历的还不够多。

脑神经外科专家研究发现，在收听广播时，大脑中主管创造性的脑前叶部分呢，会非常的活跃。这是因为广播只有听觉信息，为了捕捉这个信息，整个大脑会积极的运动起来。相反，如果说每天只盯着电视、手机，大脑机能呢就会下降，很容易发展成为老年痴呆。所以说，不要老是盯着手机、盯着屏幕，多来听听广播吧。继续来听到这首跑远，来自于杜德伟。

0: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3:45。我们来到一片海的面前，不约而同的被那万顷之茫然而震惊，久久的没有发出声音。是的，你没有感叹景色。

在电波声中继续来和你一起分享到一个健康小贴士。现在呢，正是处于一个温差比较大的季节，每天晚上呢，最好用热水来泡脚，按摩脚心和脚趾，促进血液的循环，可以减缓我们疲惫的状态。睡觉之前呢，少看手机和电脑，促进褪黑素的分泌，以便快速的进入睡眠。听到一首《会幸福吗》，来自于蔡淳佳。

0: 趣。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继续来分享这首一个人心最心最后，来自于孙露。

士港湾，给我们温暖，为我们遮风挡雨，给了我们无尽的温馨。在外的忙碌和劳累，繁杂疲惫，只有回到家里，看到家人的微笑，品尝到家常菜的美味，就可以放松自我，感受到回家的温暖。分享言承旭的一首情歌《习惯两个人》。

0: 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4:15。接下来继续带你聆听老歌，一首彭佳慧的《爱到无路可退》。

些我们的明星，他们的时代其实已经接近尾声，希望若干年之后，如果他们重登舞台，我们能像看见那些老去的巨星一样起劲之力。当然找找最初的感觉还是非常美好的。继续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和眼泪有关，来带你听到《朋友别哭》。

0: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6.5，我是潇潇。送上这首《我的光》，来自于黄雅莉。

春不是用来迷茫的，时光也不该总是孤独的，所以呢，请不要沉迷在对于自己的爱恋和忧伤里。人生是血流成河的战争，而你需要关心并思考更广阔的世界，不断的痛苦蜕变，然后成长。

0: 乐尽在 FM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来看的时间现在是4:46。送上这首那年，来自于盛善然。

们活在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不光有着美丽的风景，同样也有着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气质、不同人格魅力的人。在漫漫的人生路途中，你会相识、相遇很多的人，不同的人身上会有着不同的品质和魅力，欣赏、喜欢和爱也变成了我们最难把握的尺度。送上的歌曲来自童安格，一首《现在以后》。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0: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如果缘》直到遇见，来自于吴奇隆。

我记得村上春树在《听风的歌》一书当中曾经说过，我一直以为人是慢慢的变老的，其实不是，人是一瞬间变老的。可能是听到一句话、一首歌，也可能是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或者是某个思考的瞬间，我们就发现自己变老了。接下来分享一首《一生所爱》，来自于姚晨还有林更新。

0: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5:16。

世界上有一个人和你在一起时，偶尔会和你打架，偶尔会和你斗嘴，他会到总会抢你的点心，总是向父母打小报告，但是也总是爱护你比谁都多，你们有着最亲密的关系。这个人叫手足，送上张学友所带来的《回头太难》。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欧德阳的情歌总是那样的温暖，来分享到该是你的。

时间本无所谓长短，有了钟表也就有了衡量的长短。人生本无所谓苦乐，有了欲望就有了苦乐。大脑是一个来者不拒的超级大硬盘，天天疲累再加上无穷的信息还不能格式化，消除大脑的欲望就好像是清除大脑中的时间概念一样难，我们只会越来越累。所以说，学会给你的硬盘分类，学会删除无用的信息，人生才能够清晰如初。来听到张杰跟张碧晨所带来的《只要平凡》。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现在时间5:48。接下来听到王若琳所带来的《忘记他》。

像在一段经营的婚姻上，往往受到单方面指责的人都会成为罪人，想见的不见的都失去联络，暗示两人已经没有再联络，要让对方安然的生活。而他们的分手表达出可以忘记对方，不怕想起才算是胜利。接下来听到一首《约定》，来自于阿牛。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96.5， 那我继续用音乐大使的身份来给大家推荐更多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在当中来找到你喜欢听到的那一首。接下来分享这首《不完美》，来自于李玖哲。我很

听着这样的旋律，你是不是能够让自己放慢一点脚步呢？也许这个城市你都生活了一辈子了，也许这个街道你走了都已经10年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哎，这个街道当中突然有那么一家店换了主人了？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城市当中，哎，有那么一个公园现在已经建起来了？生活当中有一些小细节真的需要你留心去看一看，你真的留心了，那么它就会成为你的财富。山顶上有一个孤独的牧羊人，他总是悲伤的在唱歌，谁在那不远的另外一座山岗跟着他在轻轻的哼唱。继续来送上岑宁儿所带来的《如果我是一首歌》。

0: 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6:16。怅然若失的感情在容祖儿的这首歌曲当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啊。

呆啊，我自从工作之后就基本上再也没有什么发呆的时间了，所以常常会回忆和怀念大学的时候，念叨无聊的日子，那个时候常常苦恼没事儿可做，而现在呢有无穷无尽的事情等待着你去做，常常要熬夜，要通宵，甚至还有加班。所以你现在还有时间说无聊，你现在还有时间在发呆，嘿，你还是一个很幸福的人哦。潘玮柏，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接下来送上一首《好好过》，来自于胡歌。

充满了正能量的时代，因为大家似乎都在珍视着正能量。比如说看电影的话，一定要看拥有正能量的，不要看那种太过于悲伤的。早在9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最流行的恰恰就是那种负能量，比如说像琼瑶的爱情剧啊，女主角男主角最后是一定要有一个死掉，或者一定要两个都死掉，然后呢才看得比较过瘾的啊，已经摒弃掉了原来所有的电视剧当中都要有大圆满结局的时代。现在不又重新回归了吗？所以流行这种东西总是翻过去再复回来，所以这些歌现在虽然叫老歌，但是听起来依然有它的味道。而接下来咱们继续陪你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阿妹张惠妹的《勇敢》。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2: Asia FM。
3: 那现在已经是6:46。接下来分享容祖儿和迪迪以及蓝子龙和张腾所带来的独照。

歌可以唱得很好听，爱可以天天挂嘴边，甜言蜜语随便说，但是都不如把一件事情做得漂亮。女人一定要看清楚，一定要看一看一个男人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而不是说了什么样的话。你看看人家四川男子林兆强，人家就是不离不弃嘛。林兆强呢，最近可能有点发愁，因为呢，他患有精神病的妻子呢，将家里边50000块钱的救命钱全部撕成了碎片。银行人员是花费了6个小时，只帮他拼回来了1张。不过呢，林兆强的执着呢，还是感动了一位读者啊，愿意用50000块钱的现金换回碎片，出一点绵薄之力。看看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啊，还是真爱才能够得到别人的祝福啊。接下来分享这首《相见恨晚》，来自于彭佳慧。

0: 还在考虑早餐要吃什么吗？别忘了吃早餐配音乐，帮助消化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早上七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接下来就给我们听到高慧君跟张学友这首《你最珍贵》。

刚说到给歌曲打标签的这种事情，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做。比如说这首歌可能代表着你的某一段前任的关系，或者是代表着某个非常重要的纪念日，所以当往后你一听到那首歌的时候，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就马上的会涌上心头。听到吴亦凡的《吉屋出租》。

现在有很多人为了想要找回以前听黑胶唱片的那个音质，其实会有很多比较现代的黑胶机也有在卖，你可以买回家，然后它的造型也是比较现代的，放出来的音质感也是会比较好的。但是密纹唱片现在是越来越少，所以大家如果要去淘碟的话，可能也要费一番精力了。接下来听到动力火车所带来的背叛情歌。

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Asia FM，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那我继续用音乐大使的身份来给大家推荐更多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在当中来找到你喜欢听到的那一首。来听到这首《没那么简单》，来自于胡彦斌。

能够让你感觉到幸福的方法有很多种，并不一定是要大富大贵才叫做幸福。比如说在你坐了一天的长途飞机，在飞机上并没有吃饱的情况下，一下飞机就可以吃到家乡的一顿饭菜，这种幸福感是不是油然而生呢？

有些人讲话你就是特别爱听他讲，就是他讲多久都没关系，都不会觉得无聊。不像有一些人讲话呢，讲没两分钟就会觉得很无聊或者是很讨厌。所以说作为一个优秀的主持人，讲话好听，那这个好听到底是怎么样来界定的，其实也是根据每个人心里的感觉这样子去界定的。我觉得并没有太多的一个什么样子的技巧。继续来送上每个穷人都是上帝眼里的宝贝，来自于李以诺。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n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